0: As the offshore wind industry continues to evolve, changes reverberate near and far. There are wider environmental questions too. This is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Taiwan Cetacean Society. Odin Guo is a trained marine mammal observer involved in rescue and response work. Rescued dolphins and other marine mammals are cared for until they can be returned to the sea.
1: 这是我们的池子，我们今年花了好几百万，做了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池子，这样子取得最大的空间。我们希望能够鲸豚能够在这样的环境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。For
0: 2 years, Odin has been working within the offshore wind industry as an environmental observer.
1: 这个是那个在台湾彰化西岸很多风场的一个工程区，这个靠近这岸的这条黄线很有意思。这条黄线呢是15米水深线，也就是在那以内是中华白海豚的重要栖地。Odin
0: tracks and maps areas where sea mammals are sighted.
1: 那按照现在的规定，当然在重要栖地里面是绝对不可以做打桩，但是它很近。 这里离这个白海豚栖地是30公里，这个地方离白海豚栖地才几公里而已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打桩的话，这一区块的白海豚就会离开很远。These
0: observations were reported to developers, helping them assess whether proposed sites were suitable for construction.
1: 如果说今天是在750公尺以内，那要停止打桩。 如果是1000公尺以外，那其实只要通报而记录就可以了。Developers
0: are also required to limit underwater noise during construction. Excessive sound can disrupt marine life, especially dolphins, which rely on sound to navigate and communicate.
2: 通常是一个老手对一个新手。有的时候我常在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当民生建设碰到动物保护。
1: 那是工程要让路还是鲸豚要转弯？在这种状况下，我会赞成说鲸豚转弯那个说法，因为它是可以避得开的。From
0: what he has seen, the question is not always straightforward. It often comes down to how different priorities are weighed against each other.
1: 如果说做一个 NGO， 我们不断的摇旗呐喊，然后说不行不行不行。 看起来好像是站在很道德的制高点。说的坦白讲，如果说我们的风力发电或者我们这绿电没有足够的一些建设，他们讲台积电的东西会卖不出去哦。Back
0: in Changhua, changes at sea are reflected in the decisions families make on land.
3: 有一次就是因为真的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季节，有时候抓到什么鱼是不一定的。啊，有时候那一个季节本来有那个东西，忽然没有也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它有一年可能又会回来，所以其实不一定。但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鱼，我们想要抓的都没有。这是我们在这里自己捏的，我不用钱，一包100块。Jie
0: Rong and her husband decided to invest in a new boat and change their fishing method.
4: 一开始我先生是用 双拖网起家的，双拖网的意思就是两艘船，然后有一个网子，然后它会弄去给子母船，然后两个母船，然后下面有铁板，它就一直这样拖，一路拖到底这样。
5: 这里风目前风速还好啦，就是很冷啊。
4: 很冷哦，风还好。
5: 对啊，风速还好。
4: 所以当时被等来，你都还没抓到，要怎么回去呢？对啦，要大丰收才可以。那他想要买大船，可以去到比较外面的地方，我们就自己买了大的船，大概大3倍的船。对，就想说用不同的抓鱼的方式。这是流刺网，跟拖网完全不一样。By
0: switching to single net fishing, they began catching different species than before.
2: 我觉得现在的人没办法改变语法，就是因为方便，没办法脱离那个方便的那种习性。当然它改变之后，当然那个经济效益也不同，因为大的鱼或是漂亮的鱼，它经济价值就比较高。
0: Chierong understands the change is here to stay. What remains uncertain is how to keep going in conditions that feel less certain than before.